0: 正在训练爬那个塔柱的扶梯的时候，怎么去解锁？万一有的人爬一半心脏病发作，教他怎么去把它放到那个平面上面，然后急救。这边的环境是跟外面是一模一样的。
1: 这个课程是海上求生，这个课程主要就是要让他们，如果今天就是在海上发生什么事情，要有能力自己去就是求生嘛，所以这个课程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些应对。
2: The drills are demanding by design. They are built to expose trainees to pressure and uncertainty.So that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offshore, instinct takes over.
1: 我觉得基本上在这边，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 enjoy 的，就是进入风机产业的。因为相对其他的产业来说，它是比较多新鲜的东西，然后环境上也比较不同于 office 吧。
2: At the training center, another batch of trainees completes their session.

0: After working in the industry for two decades, Eddie finds his role evolving from tech expert to mento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1: 如果说年轻人他们比较有好奇心的，其实他们应该来参加这个行业。如果能够有多一点的人来贡献这个绿能的产业，我相信台湾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个环境毕竟不是像待在工厂一样单一局限作业。那公司的风场面在整个台湾的西海岸遍布，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就像游乐场里面的员工，每天看着这些游乐机具在运作，蛮开心的。

0: 对于一般媒体来说，要能够把能源转型的这个议题讲得很清楚也并不容易，因为那个都 它本身就是个知识门槛。
1: 就办了一个，
0: 我们每个礼拜就去跟一般很重要的绿能界的人的访谈，去收集国内外最新的绿能的新闻，让大家从这个新闻当中去了解社会的脉动，台湾的绿能的脉动。
2: 但这个白皮书感觉是可以独立出来一点的。
3: 首先近期在会晤的话呢，我们即将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办理监事会议嘛，
0: 今年要把这个年度的报告哈，还有年度的这些预算都要先拟好，然后
4: So far, Ruping has released around 40 episodes, each running between 5 and 45 minutes.
0: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哎，设置离岸风力的时候好像会影响到渔业，好，可是我们也访问过那个船长，就是说，哎，有的船长就会说，我设置离岸风力以后，我下面的那个水下基础还可以变成鱼礁，就是可能原来的浮游的这个鱼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了的，比方说套秋啊、石斑鱼，因为现在鱼会在那个地方多了几个休息站。
4: As offshore wind grows, Ruping has found herself navigating not just policy, but public perception.
0: 要做假新闻，可能一分钟就做好，有内容冗长。可是当你要去把一个正确的这个讯息，可能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就太慢了。所以与其我们追着绿能假新闻跑，还不如我们自己就扮演一个去建立一般民众知识体系的绿能媒体的角色。

0: 大家好，我是超，
1: 我是羊，第一批鸭子这里啊。
0: 然后这些鸭子的话，咱们是要养多久？
1: 48天。
0: 精英都在往城市走，对不对？但是农村啊，包括小地方啊、小县城啊，它基本上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人，就行业精英的话会偏少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机会嘛。

0: 也感受这个路很陡，然后的话他这个货车上不去，然后的话我们就用人力推啊，耽误了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车的话没有做防晒嘛，鸭子可能那么热，
1: 3小时损失了550只，
0: 对，550只，
1: 我真的看到很心痛的，很心痛的，
0: 3.5块一个，这直接损失了1000多块钱，
1: 是，
0: 一分钱没赚就损失了1000多块钱。

0: 鞋子今天搞脏了。
1: 这个就是我平时睡的帐篷，他们就睡床啊，他们待遇好一点嘛，我就辛苦一点啊。然后想装个空调，然后他这个装空调的话，这个又不是很好打。
0: 不是不好装，是我们样子卖的不到位。
1: 啊，对，没事，明年什么都有了，对吧？
2: 加油干吧。嗯。
3: 这里还要一套碗，这里还要一套碗。
4: 哎，老师，
5: 好，谢谢。
4: 三块，
3: 这个扇子多少钱？你再说一遍。
4: 三块，
3: 哎，一口价。
6: 啊，最主要的我觉得是政策和环境的因素，因为乡村振兴在2020年这个被提出之后，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城市太卷，然后大家很多人不愿意在城市卷。那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乡村挣的钱不比在城市少，啊，它的消费还低，就是何乐而不为呢？

我在这边其实移动是有满格的 5G 信号的，啊，这就非常好。我刚来的时候是挑水喝的，因为在这个山区最难通的其实不是网，最难通的是水，啊，因为水山顶上或者山坳里面就真的是没有啊，用水管通下很难。但现在你看已经有了电热水器，对吧？而且电热水器的水是源源不断的。

0: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每个月基本上就是在投入的状态，就是自己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利润。
1: 假设就是如果回乡这种创业它如果不成功，那你下一步会觉得要打算怎么走呢？
0: 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不会不成功的，一定要成功。